0: 啊，他是下面坐。
1: 啊，他是下面上的坐。
0: 啊，他是下面坐，我现在是来第四的，可是我们上面坐，我一个人，我这边就已经上面加起来行，是吧？

0: 就是发这样子的情况。
1: 啊，咱们对上讲，在这边帮助才能拖上上才才拖才才才能再帮助。那么上进来回事，那我开始帮你帮助到这里，可能就我先天然我才心里边帮你一堆事儿，看我怎么说。
0: 对上讲，这是不是？

0: 就是大家是啥啥的，大家自己是那种或者冒险的危险，哦，我讲嘛，你就说来讲不完的事情。
1: 我说是这样子。
0: 就是想讲是这些。
1: 我说不想讲是。

是他在干比较早的一个。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就是上个两只马上

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